0: 弟弟，不知道你看啥？好看看，我肠给炸了。
1: 你别笑。
2: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
0: 没事吧？
3: 没事没事。
0: 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可是不太太了，这是不看路了都是。哎呀！
4: You what?
5: I do so much.
6: Continue.
7: Because I'm graphic.
8: Microwave.